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的音乐节目一样由我张大卫负责主持。今天准备的歌曲是这样的，相信自己，常回家看看，你走你的路，有时寂寞。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一首您喜欢的歌。

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是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客家话好歌送给你的节目，今本日我为大家人准备一首优美通通的歌曲，下面有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继续由美通堂的歌曲过后，又到了爱丁人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上一集节目爱丁讲到的记忆力不好，而是四种食物当中的两种，就是竹笋和香蕉。今天爱丁来继续聊，爱什么的对记忆力有好？第三种是咸，咸当中含富含维生素 A 和富维生素 C， 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血液循环，除增强自身抵抗力的同时，可以提高睡眠质量，能够良好的恢复我们的记忆力。所以老年小孩可以经常吃咸，补充不老高，同时降低生病的效率。第四种就是海草，海草当中的维生素 C 丰富，叶绿素同矿物质也丰富，一道元素都对改善记忆力有益态作用，能够帮助睡眠的集中精力，有利于上课学习，还能够促进肠胃蠕动，帮助消化同吸收，降低肠胃的负担，出提升记忆力的基础之后，还能够辅助你的瘦身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你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根本一个客家话好歌送给人的节目差不多就去迷上，我有一天太感人告别，十分感谢你的批判，十分感谢你的收听。我出以后的工作太感人，家庭幸福，身体健康，好，我等你出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